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人儿，嫦娥才有尖尖角，盘古最好钻透角，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居三代表，铜雀春深锁二乔，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意，来份酥软炸里脊，清粉归家。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
1: 妈。我爸他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日子匆匆走过，会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

0: 当羞辱他。
1: 吁！来人呐，前面何事？
2: 回大人，前面是连将军的车马。
1: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2: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1: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0: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0: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

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北二环路由西向东方向从凤槐路到包公大道，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金塔高速同汤段黄山往同里方向部分路段现场暂时禁止通行，黄山北门入口往同里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同里方向所有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下道，建议经 G330 国道绕行至 G3 金塔高速太平湖收费站上高速。更多更及时的

0: 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Let's go。 万家灯火半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
9: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10: 各位好，我是晶晶。
9: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哈，在你心中你觉得哈最温柔的一段回忆是什么啊？欢迎大家呢发送你的故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胡歌《忘记时间》。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海维权走向常态化、体系化管控，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
2: 战斗警报！
3: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数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刚抵达任务海区，编队就接到命令，各艇迅速对周边海域展开搜索。根据雷达、光电侦测到的位置信息，编队各艇灵活机动，快速占领攻击战位。在可疑目标快速判定为敌无人机后，编队光电设备快速锁定目标，编指立即下达命令，果断采取主炮综合火力对其实施火力打击，目标成功被击毁。
4: 报告听证，左旋60度，发现木质导雷达信号。
3: 雷达兵发现敌空中来袭导弹信号，并迅速上报，随即战斗警报再次拉响。
2: 左舷各弹发射，
3: 指挥员果断下令，数枚干扰弹凌空开花，有效干扰来袭导弹。
5: 我们紧盯作战要求，注重多科目融合实训，不断优化协同流程，创新战法训法，编队指挥员联机指挥水平和官兵应急应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3: 南部战区的空中力量也在不断锤炼战法。近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展开实兵对抗演练，该部按预案对行军梯队进行重新编组，多个作战小单元多路并进，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官兵们快速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指挥信息网络，导弹在规定时间内起竖完毕，部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蓝军多批次来袭目标，从不同方向向阵地发起突袭。来袭目标依托地形掩护，规避雷达探测，同时伴随多方式干扰。面对复杂空情，操作号手迅速同步来自友邻部队的空情信息，并根据各发射车部署的位置，实时进行火力分配，对来袭目标实施梯次拦截，成功将目标摧毁。
6: 演练中，我们始终把联合作战导向摆在首位，通过打破兵种壁垒，共享训练资源，让每个作战单元都成为整体作战中一个灵活高效的作战节点，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打得赢。
3: 今年以来，针对菲律宾方面的挑衅行动，南部战区持续加强相关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5月31号，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同一天同海域，中国海警同步开展执法巡查。
7: 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

0: 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1: 6月30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域展开战备警巡，轰6K、歼16、空警500等机型及054A、056A 型护卫舰参与，形成空海一体巡逻体系。
2: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3: 目标已距离。
4: 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5: 南部战区连续组织战备警巡和例行巡航，这就说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正呈现出常态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它不是临时性的应急反应，而是根据海上形势持续组织海空力量巡逻警戒，把维护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呢落实成经常性的行动。那么同时相关行动啊越来越强调海空协同、快速反应和全域管控，既能够对域外国家所谓的联合巡航、抵近侦察等一些行为形成及时回应，也能够持续提升对重点海域和关键通道的态势感知和控制能力。所以我们从总体来看呢，中国的南海维权已经从单次行动向常态存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形去不断的转变，体现出的是捍卫国家权益和维护地区稳定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又一项技术刷新了世界纪录，新一代的太阳能发电技术迎来了关键性的突破。
6: 太阳能电池迎来关键的突破。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了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全新的策略。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就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包括钙钛矿太阳电池、有机太阳电池等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啊，就是轻薄柔、高效率和高比功率等优势。那么最新这款电池的黑科技就源于其核心材料硒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其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以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膜等载体上，能够随意的弯折贴合在各类曲面。这就和又厚又硬，只能局限在屋顶光伏电站的传统单晶硅太阳电池完全不同，也就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贴在车窗、卷在背包，甚至啊，未来有望融进我们的衣服里，做到有光就有电。那么把钙钛矿和有机材料进行叠层结构设计，是这款电池效率登顶的关键。普通的单层太阳能电池就像是一张网眼固定的渔网，总有一部分的光收不进来。钙钛矿有机叠层电池的聪明之处啊，就在于不只是用一张网，而是上下叠两张网，顶层钙钛矿网眼小，专抓高能的蓝紫光，底层有机材料的网眼大，专收低能的红光和红外线，两张网各管各的波段，把太阳光谱从紫到红一网打尽，效率自然就上去了。如今啊，这项硬核技术正在天地进行前沿的实验，加速应用在太空。单节钙钛矿和钙钛矿基叠层电池已经搭载神舟23号飞船入驻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动态服役实验，在真实的太空环境里面验证其可靠性和耐久性，为航天轻量化发电奠定基础。从空间站的太空验证到地面场景的日常应用，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正在重塑能源形态，它颠覆了传统光伏的应用边界，让每一寸可接触阳光的表面都有望成为发电单元，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重庆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那具体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音频的介绍。

0: 今天上午9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报显示，今天13时至20时，渝中、沙坪坝、大渡口等31个区县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2摄氏度。在此之前，当地已连续8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溺水等相关工作，严密防范林区、景区、城镇及古镇古街火灾风险。公众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建议暂停露天作业。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中国机器人全球热销，我国工业机器人呢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机器人的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我们一起来听具体消息。
2: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
3: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1: 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早上7点，台风巴威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境内。那具体详情，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好的，可以说过去4天不仅是台风巴威的本体给浙江、福建还有江西、安徽这里制造了强降雨，而在它远距离输送水汽之下，像京津冀、东北等地是出现了极端强降雨。比如说在辽宁沈阳刚刚经历了一场打破当地单日降水记录的大暴雨，而在河北宽城的局地累计降雨量是超过了500毫米，雨量惊人。来看一下，今天巴威会穿过山东半岛，先是移入渤海海峡，随后会进入到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今天晚上它会穿过朝鲜半岛，随后呢会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今天在图上大片的海区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同时东北这一带地区还要格外的注意，处在冷暖空气交汇的核心地带，今天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还有黑龙江东部这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5: 那除了巴威带来的降雨，今天还有哪些地区会有降雨？
4: 今天还有2片区域的强降雨需要大家关注。那首先呢，这片地区是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也就是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这一带。具体来看，那今天呢，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也是要做好防范工作。另外一片降水区域就是在华南，那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今天在华南这一带，特别像是广东还有广西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这一带呢，短时强降水的特征是比较突出的。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广西这一带地区，此前降雨已经是大幅超标了，格外警惕降水再度到来可能会带来的灾害风险。
1: 好，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目前呢，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30亿元。
6: 主播社联播，今天我来说，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这亮眼的成绩单里，你贡献了多少呢？票房飘红，归根结底是影片多元，总有一款适合你。作为全年的重头戏之一，今年暑期档已经有超100部中外影片定档，历史科幻、动画、百 花齐放，精准对接不同观众的口味。影片多元化，点燃观影热。我们就拿《功夫女足》来说，上映仅三天，票房就强势突破5亿元。影片升级了，影院也在进阶。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赋能电影院变身可看、可玩、可体验的多元空间，比如文创潮玩、AI 智能体互动、电玩游戏、 K 歌包房，通通可以往里加，为的就是让大家的观影之旅更过瘾、更尽兴。电影院家不断扩容，电影家活动精彩连连，全国多地推出了跟着电影学科普、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特色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正在进行中，这项活动巧妙地将世界杯的激情与城市文化相融合，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电影院，在大银幕下共享足球盛宴。从精品内容的加量，到影院场景的加料，再到跨界融合的加值，这一连串加法加出的是文化消费的新活力，带来的是美好生活的新滋味。好戏连台，光影正好，咱们电影院见吧。
1: 这个暑期的到来，有空的话家长可以陪着孩子走进电影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暖心的事件。昨晚呢，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出现了强降雨，一位女子驾车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则暖心故事。
7: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

0: 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1: 哎，那人出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

0: 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北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凤槐路到包公大道；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B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燃气使用完毕，注意关好燃气灶或热水器的开关，做到人走火灭，同时将灶前阀门关闭。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好，今天我们来聊哈，你心里最温柔的一段回忆是什么啊？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各位的这个留言。秋野秋之他说，前两天翻到自己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感慨过，关于爸爸妈妈给我的回忆都是最温柔的，有他们俩在我真的非常幸福。
2: 再来看一下棉花糖说，跟男朋友刚谈恋爱的那一会儿，天天晚上出来手拉手散步。
1: 现在外面温度少说34，
2: 这个还出来手拉手散步不？还挺浪漫的啊。
1: 嗯 ，Last 他说哈、啊，我表弟，他4-5岁的时候呢，我睡觉打雷了啊，就是打呼了，他会用手捂着我的耳朵说，别打了，我害怕。
2: 这个哎呀呀留言，有人来帮我制造一点温暖的回忆不？这平时生活当中啊，处处有温暖，对不对？只是缺少了一些发现温暖、发现善意、发现美的一双眼睛啊，注意观察，注意留意。
1: 吃个冰淇淋，他说，这个很难受哈、啊，基本上生活当中好像没有啊，不会的，一定有的，只是你自己没有想到。好，这个地表最强他说，几年前工作单位要求加班，在一个小区里边加到很晚很晚啊，我对象呢就会在小区停车场等着我下班，有好几次这种情况，下了班之后呢就会带我去吃饭，没有怨言，只有鼓励和陪伴。
2: 再来看一下落花雨说，从小奶奶带着我长大的，有一年生日呢，我自己不知道，是奶奶给我煮了2个糖水鸡蛋。那天晚上呢，我端着碗坐在老房子的走廊，望着月亮把那2个蛋给吃完了。这20年已经过去了，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小小的我脑子里面当时在想些什么，但是我现在还一直记得奶奶煮的那2个鸡蛋非常的甜。
1: 好，雅文他说，产假期间我和宝宝的5个夜晚都让我觉得很温柔。那当然啊，初为人母那种快乐是别人不能理解的。
2: 这个咱都是第一次当妈妈啊，
1: 都是过来人。
2: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Sweetie， 勇敢的幸福。

0: 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最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和多模式的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我们来关注。
2: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蓄积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3: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赤道中东洋太平洋地区是国际上定义的一个叫做尼诺 3.4 区的一个区域，它是指西经100

0: 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湾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1: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0: 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加剧珊瑚礁白化、赤潮发生频率，减弱来年海洋碳汇的能力。
2: 会导致东中国海的碳汇的功能减弱，也就是说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弱化了，这样就不利于二氧化碳的减排。
0: 监测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5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0.52摄氏度。
2: 近几个月我国近海的海温已经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
0: 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我国海水养殖产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3: 近期呢，受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那么洪水退去之后，被浸泡过的食物到底是否还能食用？厨具碗筷简单冲洗之后，是否还能继续使用呢？
4: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厨具碗筷简单的冲洗之后，还能否继续的使用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6: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那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5: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6: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的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从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呢，北京各大火车站的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那有很多的旅客因为携带超限量的这个物品进站被查，提醒大家坐火车香水和喷雾千万别带超了。我们具体来关注。
7: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北京铁路警方也持续强化安检查威力度，累计查获各类危险品15000余件，其中易燃易爆物品达5000余件。这几天就有不少旅客因为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

0: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1: 一共是有几瓶？
2: 三瓶到五瓶。这多少多少毫升呢？100毫升呢？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0: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3: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
4: 对对对。
3: 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呢，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0: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1: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5: 超150毫升
1: 就不能携带了。
0: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5: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6: 随着暑期客流持续的攀升，北京铁路警方呢在原有警力部署的基础上，警犬也在暑假前来车站打工了。常态化安排训导员携带专业搜爆搜毒警犬进驻车站。
7: 我们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大客运站推进携犬入所，构建常态化携犬巡控网络，将警犬技术主动融入到立体化防控体系，利用警犬巡逻支撑联动防范。
0: 随着暑期客流持续攀升，北京铁路警方在原有警力部署基础上，常态化安排训导员携带专业搜爆搜毒警犬进驻车站。在车站广场、安检口、候车大厅等重点区域，通过警犬灵敏嗅觉对旅客行李、遗落物品等开展流动嗅检。
7: 警犬嗅觉灵敏度高，可以快速捕捉行李中微量的毒品、炸药、汽油、化学品气味。在日常工作中，一旦发现无人看管的无主行李，我们会立即使用警犬开展排查。
0: 民警提示，暑期出行前，旅客一定要对照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行李中有无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物品。如遇困难，可以随时向身边工作人员或民警寻求帮助。

0: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救命啊！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哎，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
9: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1: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2: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0，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了解这时段的路况详情。你好，小蝶。
1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四里河立交桥，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封闭施工信息。金台高速河渠段，金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日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夏天一到，这中暑上火全找上门来了，嗓子疼，口干舌燥，太难受。今天我们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给大家继续推荐代茶饮，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介绍。
3: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片叶子跟板蓝根可算一家子，因为它们都出自十字花科植物松兰。板蓝根是松兰地下的根茎，而这叶片就是松兰地上的那一部分，学名大青叶。您别看它们一个钻土里，一个伸枝头，可都带着松兰清热的本事。
4: 它们都是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我们临床上的外感发热，或者是温病初起所引起的一些发热呀、头痛啊、咽喉肿痛等等症状。但是因为大青叶和板蓝根它们使用的部位和加工的方法不同，所以呢它们的临床功效也是各自不同的，各有侧重。板蓝根呢，它是常于解毒利咽的，可以用来治疗急性的腮腺炎、咽喉肿痛、大头温等等。名医别录当中记载了大青叶是味苦大寒无毒，主治湿气的头痛、大热、口疮，是侧重于凉血消斑，可以用来治疗斑疹啊、口鼻的出血。因此呢，它可以用于治疗我们温热病当中的高热、神昏、发斑、发疹。现在药理研究也证实了，大青叶它是具有抗病毒、抗菌、抗内毒素以及免疫调节等等很多作用。
3: 眼下正值夏至，暑气蒸腾，老话说夏至阳盛，热毒易侵，稍不留神就容易被暑热盯上。那么大青叶到底对付哪种暑热最管用呢？与其他常见的解暑药又有什么区别呢？
4: 目前呢，我们有很多的解暑的良药，比如说第一种具有解暑健脾功效的石滴水，它主要用于治疗中暑它引起的头昏、恶心、腹痛、胃肠不适等等症状。还有一种呢是具有祛风解暑健胃功效的人丹，它主要是用于治疗轻度的中暑、恶心、呕吐等等症状。再有一种呢，它是具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功效的藿香正气，它主要用于治疗阴暑，也就是说另一种说法叫暑会引起的头昏、头重、胸膈的痞闷、胃脘的胀痛或者呕吐泄泻等等。另一种呢是具有清热解毒、藿痰开窍功效的安宫牛黄丸，它主要呢是用于治疗暑热入于心包所出现的高热、惊厥、神昏辗语等等的治疗。大青叶它应该属于清热凉血类的解暑药，主要是针对阳暑。阳暑型一般的情况多有夏季的暴晒，或者是高温环境下体力劳动、长途行走、田间作业等等。普通人群预防暑热方，如果出现了口干舌燥、咽喉隐痛、小便偏黄等症状的话，可以酌情使用如下的配方：大青叶3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生甘草2克。那我们把上述药物呢在飞水当中冲泡5分钟，每天喝一次就可以了。主要作用呢是清清透热，解暑利咽。
3: 中药里讲究君臣佐使，咱们做药膳也是这个理儿。专家表示，大青叶这味药性子苦寒，能下火，但单吃容易伤脾胃，得搭对食材才行。那么夏至节气它适合于哪些食材搭配使用呢？
4: 那我们如果采用大青叶作为食材来进行药膳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要谨记一个饮食搭配的核心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寒热平衡，因为大青叶本身是辛味偏凉，所以呢在使用大青叶的时候可以适当搭配一些辛温甘平的食材，比如说姜、蒜、豆豉等等，它可以有效地佐助我们大青叶的寒凉。还有一个原则呢是单次鲜量， 我们在使用大青叶的时候，一般干品不要超过5克每餐，如果使用大青叶鲜叶的话，不要超过50克每餐，每周呢一般是小于2次。我们在使用大青叶的时候呢，注意一个烹饪的关键是干品呢

0: 呢，它是由松兰，也就是说板蓝根和甘蓝型的油菜杂交而成，是将板蓝根当中广谱抗菌的特性与杂交油菜结合的成果，含有钙、磷、铁、镁等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豆腐呢，它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性味是甘凉的，同时具有清热润燥、补血养颜等功效。这道药膳呢，主要适合普通人群或者是轻微湿热，比如说有口干、小便黄、嗓子微干的人群使用。
1: 这道大青叶炖豆腐关键在于这大青叶该怎么处理，如何融入到药膳中，采用什么样的烹饪手法能让这道药膳既美味又养生。
2: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药膳美食呢，就是大青叶炖豆腐。大青叶呢，它既然是一种中药材，所以呢，它就不像咱们普通吃的食材啊，可以多放一点少放一点都没有关系。首先呢，咱把这个大青叶呀用纱包给它包起来啊，称好剂量，不能高于5克哦。然后包起来之后呢，给咱们放到咱们这个锅里边啊，加入水，最好呢炖煮半个小时以上，炖煮时间长一点呢，把这个药效呢能够更充分的挥发出来。把它煮完的大青叶的水呢，咱们倒到这个玻璃碗中备用。
1: 这个时候我们将豆腐、板蓝根、青菜改刀处理，之后起锅烧水，将两种食材分别焯水处理。接下来我们另起一锅准备炖煮食材。
2: 锅里呢放点油给它呛下锅啊，给点葱姜蒜啊，您家里可以适量给。呛完锅呢，咱们加入咱们的大青叶熬制的这个水，然后加入咱们的豆腐和新鲜的板蓝根叶子啊，给它炖上大约5分钟左右，这个菜就能出锅了。在出锅之前呢，咱们给它调一下味儿，加一点盐，适量的加一点胡椒粉啊，这样子咱们这个简单的大青叶炖豆腐就做好了。
1: 不过专家也提醒，大青叶毕竟是一种中药材，虽然可以入茶入膳，但有禁忌人群，如常伴脘腹冷痛、食少便溏、胃寒肢冷、脾胃虚寒的人群不建议使用。此外，妊娠期、哺乳期妇女以及12岁以下的人群也不建议使用，大家最好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遵医嘱再选择使用。
3: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夏日养生。头晕、恶心、晕车、难受，空调房里昏沉乏力，如果说有以上这些症状的话，接下来的内容一定要好好来听。
1: 今天我要讲的这位中药啊，咱们可以这样形容：气味独特，作用强，晕车恶心他来扛，空调房里就昏沉，芳香一散暑气光，高温天出门啊，像晕车啊，也吐到这个崩溃，到空调房里边又头晕脑胀了。这味中药啊能救场，它是啥呢？就在我旁边放了藿香啊，就中药藿香。可以说藿香啊，凭借它独特的一些药用价值，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有效选择。无论是中医古籍记载，还是现在的研究，都表明了它在这个缓解不适方面的一些卓越功效。藿香为啥能缓解头痛、恶心、晕车啊？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啊，藿香被归为芳香化湿药，作为这个典型代表啊，其性辛、微温，归脾胃肺经，暑湿之邪啊，如同黏腻的无形枷锁，很容易侵袭人体的这个脾胃。脾胃主运化水谷与水湿，啊，当被这个暑湿之邪困住之后啊，气机受阻，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就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啊、恶心呕吐啊、肢体困重啊等症状。藿香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其浓郁的芳香之味，就味道特别香啊。中医认为芳香入脾，这种气味啊如同驱散阴脉的清风，能够做到醒脾化湿，快速穿透人体的肌表啊，化解体内的湿浊，恢复脾胃的正常运化功能。脾胃运转的这个恢复啊，水谷经未来得以输布到这个全身，气血通畅，头晕症状啊自然就缓解了。同时啊，藿香还能治疗呕吐，通过调理脾胃的气机啊，能让上逆的胃气这个顺降，从根源上抑制恶心呕吐的这个发生。对于像晕车引发的这个一些不舒服啊，藿香啊同样可通过调理气机发挥作用。另外，藿香啊能发表解暑的这个功效，能帮助人体啊驱散肌表与体内的暑邪，减轻头晕恶心的一些这个症状。从现在的药理学研究啊也发现啊，在人体吸入这个藿香啊芳香气味之后啊，会通过嗅觉神经传导至大脑，这些成分啊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下丘脑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提升大脑的兴奋性。藿香中的一些铁类啊、黄酮类化合物啊，有比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可清除体内过多的一些自由基，来减轻氧化应激啊对细胞的损伤。在高温的一些环境下，人体氧化应激水平升高了，自由基增多会导致细胞功能紊乱，引发一些头晕、没有身上没力儿、没劲儿啊、乏力啊这些症状。我们推荐一个这个藿香的提神香囊啊。用这个藿香、佩兰、白芷各10克啊，装入这个香囊中啊，把它捣碎啊，捣碎，这个随身携带，会放置在这个车里边、办公桌上啊。它这芳香的气味啊，可以预防这个晕车，可以缓解头痛。不爱用啊，有些禁忌人群啊，我们是要禁止使用的。首先，对藿香、佩兰或者白芷过敏的这些患者啊，应该禁止使用。另外，有哮喘啊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啊，应避免长期啊近距离接触这个香囊，以防止这个刺激我们这个呼吸道。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藿香外用为什么能预防中暑？啊，中医外治法啊可以说源远流长，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啊，也就是说外治法跟内治是一样的。用藿香啊煮一下啊，擦拭身体，或者加入洗澡水中，啊，就如同啊，这个身体建立一道一些防御暑湿的这个防线，它既能驱散肌表的这个暑湿之邪，又能调节体内这个气机，使暑湿之邪啊从汗液通过排汗排出到体外，从而呢也达到了预防中暑的这个目的。这背后啊，主要有两个科学原理在起着作用。首先是啥呢？这个通过物理降温是主力军，这个温热 这药液啊能接触到皮肤啊，能反射性的扩张这个皮肤的血管，让更多的血液流向体表，血液循环加快了，就能更高效地将体内的热量啊带到皮肤表面，通过蒸发、辐射等方式啊散发出去，有效帮助我们身体散热降温，好比啊开通了一条散热的一条快车道。另外藿香的芳香气味啊能提神这个醒脑，其特有的这个清香啊被吸入以后啊作用于大脑的这个情绪中枢啊，有助于缓解高温带来的烦躁一些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让人感觉啊更舒心平静，从而啊间接提升了对暑热的耐受度。像皮肤有破损还有些有溃疡了，用藿香煮水擦拭时呢一定要避开这个患处啊，一些有溃疡。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傍晚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京站路高架目前从京站路到京屯立交，以及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京台高速和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现有人触电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木棒、皮带、橡胶制品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物品。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3: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 A 型、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淮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阜阳市、天长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在此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

0: 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嗯，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各位知道这雷雨过后的天气，空气当中为什么会变得格外的新鲜吗？原因呢是部分的氧气变成了臭氧，这个道理正确还是错误呢？判断题啊。

正确。晚梨不吃梨选择正确。大老爷选择正确。好，再来看一下小羊数码选择正确。猫猫选择正确。好，这一道题啊，各位的答案都是正确的。这个雷雨过后，空气呢会变得格外的新鲜，主要的原因呢是部分的氧气变成了臭氧。比如说下雷雨的天气啊，下雨打雷的天气总是呢夹杂着闪电，对不对？而在闪电的时候呢，空气当中便会发生一种化学变化，也就是说呢，空气中的一部分氧气变成了臭氧，空气中呢混有微量的臭氧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让人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说呢，雷雨过后的空气就会变得格外的新鲜。好，再来一道生活常识题啊，最适合用于解冻冻肉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入冷水当中化冻，正确还是错误呢？这有不少朋友一打开冰箱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冷冻的一些食品，对不对？这个放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俗称僵尸肉啊，这个买回家的一些新鲜的食材还是趁早吃掉为好啊。最适合用于解冻冻肉的方法是放在冷水当中解冻啊，是正确还是错误？大橙子选择错误，应该放到温水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某某选择正确。岁岁皆轻盈这位朋友选择正确。奈奈选择正确。好，小羊数码选择错误，大老爷选择正确，晚梨不吃梨选择正确。好，再来看一下盐宵这位朋友选择错误。好，这道题啊，生活常识题，无妄为选择正确，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正确的啊。最适合化除冻肉的冰块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冻肉啊放到冷水当中，因为冷冻肉呢放到冷水当中浸泡，会让它缓慢的解冻，还能够保留到这个味道鲜美的状态，又能够保存营养的价值啊，是最适合用于解除冻肉冰冻的方法。好，这道题啊，好，来进行下一道题。为什么不要看电火花里面包含了什么样的物质会产生对人眼造成伤害的情况？有几个选项啊， A 选项是红外线， B 选项是紫外线， C 选项微波。来，各位三选一。来看一下某某选择是 B 是紫外线。好，这道题为什么不要去看电火花里面包含了什么会导致人眼造成损伤？再来看一下九九选择 A 红外线，吴望伟选择 B 紫外线，小城湾选择 B， 亚一选择B。 好，再来看一下香菜大王选择 B 选项，高冷选择 B， 好，耶耶选择 B。 这道题答案就是 B 选项，紫外线。过强的紫外线呢，会伤害人的眼睛和皮肤，像电焊的弧光有强烈的这个紫外线，也就是这个电火花啊，所以说呢，电焊工在工作的时候必须穿好工作服，并且呢佩戴上防护罩。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的同一时间会继续和各位相约。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巧合才露尖尖角，排骨最好炖豆角，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吃三代鸟，铜雀春深锁二乔，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称意，来份酥软炸里脊，吃碗归鸡。

水杯呼吸老鼠。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欢迎宝宝早点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妈。
1: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啊，
0: 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爸，歇会儿吧。没事，接着跑。
1: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针人儿，想喝柴肉尖尖角，排骨最好炖豆角，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吃三代鸟，铜雀春深锁二乔，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意，来份酥软炸里脊，吃粉归鸡未有期，鸡大雪花配拉。

0: 回来了，哇，爸，
1: 你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哎呀，
1: 不服老。
2: 舅爸，啊，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1: 来来来，尝一尝。
2: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人口神医，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

0: 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命理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骞，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人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